0: 嗨，里面呢，他叫什么名字我忘了。You，No 。
1: 哦，我觉得这真的面对这些恐惧真的很难处理。
0: 对，但讲回来，我上次就有看到一个假说，
1: 怎么样？
0: 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就是这很不理性嘛，很不科学嘛，就奇怪，人到底在怕蟑螂怕什么的？蟑螂。那就说，我说极端一点，蟑螂100只一涌而上也干不掉我，也是一定是我把他们打死了。
2: 是那个
1: 100只一涌而上应该会干掉你、欸，
2: 是从金字塔时代留下来的。
0: 对，所以
1: 100只一涌而上应该会干掉
0: 你。
1: 你
0: 讲对不对？你讲，哎，
1: 你可能会心脏病。
0: 你讲真的，我小时候看了叫什么《神鬼传奇》？
1: 圣甲虫，
0: 对，圣甲虫。我一两个礼拜晚上睡不着觉，
2: 超
0: 我觉得好可怕。我怎么路边突然一个圣甲虫出来，就爬到你手上，然后钻进去。
2: 对啊，那个是从金字塔时代就有了。
0: 我那时候还很认真问我爸妈说，万一有圣甲虫，它钻到我身体里怎么办？然后
1: 那你爸爸怎么会？
0: 我爸就是说，没关系，我会帮你拿出来。我说，可是他爬到手上，到皮到脑袋，一下下就到了，这么快，那你来得及把它抓出来吗？我爸说来得及。不然我
1: 非常冷静的爸爸，
2: 很冷静，很冷静，
0: 不然你爸不知道说什么，
1: 情绪稳定，
2: 很好。
0: 他说放心，来得及。
2: 育儿专家，
0: 我就说就我真的来得及吗？
2: 育儿专家吴爸爸，
0: 是我这样说。哎，那时候圣甲虫真的很可怕，我那时候真的一个礼拜睡不着觉，然后我后来那时候那个礼拜我还坐着睡觉，我想说要是圣甲虫爬到我床上，我就赶快冲下去跑走。好，那我就说，我后来就看有人讲说啊，这可能来自于真的，搞不来自于我们基因记忆。他说因为人，你知道人很早就迈入了这个就是叫什么固定生活的模式了嘛，就最早。人就是跟这个猴子一样，就大草原上面啊，哪里有食物往哪里去嘛，啊，然后这个住树上嘛。那后来人不是开始下地了嘛，开始地上走了嘛，开始会打猎了嘛，然后这个然后
2: 住洞穴，
0: 对，然后开始会用火了，然后住洞穴了。但是你想啊，那时候人就是那么原始啊，什么尼安德塔人啊，诺亚人。他们住洞穴，他们一定完全毫无卫生习惯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
2: 这
0: 个
2: 概念，
0: 就没有发展到那个这边嘛。那没有卫生习惯的话，你想那一群原始人住洞穴里面，那一定是住没多久就非常之脏乱，
1: 很多小动物
0: 啊，吃完东西随便就乱丢了嘛，然后这骨头又怎样的，可能丢远一点好了，那也很脏的。那他说，所以呢，对古兽人来说，就像为什么人跟猿跟猴。后来我们体毛变这么少了，因为就是早年的时候啊，人也非常饱受这种各种的这些虫啊、鼠啊、蛇啊之害啊，所以为了要让我们存活率高一点，那体毛就慢慢退掉了。好，所以这个假说就是说，以前人在穴居时期啊，因为环境非常之差，所以哇，那个虫真的是很容易滋生出来，然后可能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呢，可能那时候真的是哇，被蟑螂欺负，被蟑螂咬。所以以前呢，好，这个记忆呢就深深的留在我们人的脑袋之中，这个基因里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这些虫啊什么的，就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因为以前人类曾经真的有一段时期被这些虫欺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宝岛联播网，抢新的资讯，一次拥有。
2: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有看过那个密集恐惧症，
1: 哦，
2: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密集恐惧症，我想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就去研究，然后发现说，像密集恐惧症，他们就推论说，很有可能是从比如说一些溃烂的皮肤，或者是有毒的这个什么果子那些东西来，就是看到这种东西会恐惧的人类，他就会离开，比如说皮肤烂掉的人，或者是。离开这些有毒的东西，所以它的
0: 很多蛆爬出来，
2: 所以它的存活率会比较高，因为它会离开这些治病的。那对于这个没有恐惧感的人，他可能就啊在那边啊就啊感染了，他感染了就挂了。所以就是像密集恐惧症，也有人讲说，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就是拥有这种密集恐惧症的基因的人类比较容易存活。所以到现在世界上有一部分比例的人是有密集恐惧症，我觉得跟那个看到会飞的虫啊或什么会感到哎吓一跳那种，其实是我觉得应该是类似的道理。
0: 我就是你这样讲一讲，我又想起来以前我看一本书，我买两本书，一本是自私的基因，一本是都是基因惹的祸，我忘了哪一本里面了，但是也讲过，反正就是也是很多 就类似这种解释嘛，就早年怎么样的

人经过一个淘汰跟挑选之后会留下来，所以讲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有时候会把这个做一些蠢事，就是例如说好这个高中男生好了，为什么会有时候做一些很蠢的事情，但觉得很帅啊？就是高风险的事情啊，例如说这个就是例如说啊，这个悬崖好